0: ᱪᱟᱥᱤ ᱵᱚᱭᱦᱟᱢᱤᱥᱤ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ᱤᱥᱟᱱᱣᱟᱲᱤ ᱱᱚᱸᱰᱮᱜᱮ ᱠᱮᱪᱚᱫ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ᱨᱮᱠᱨᱚᱢ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ᱠᱨᱤᱥᱤ ᱮᱵᱚᱢ ᱠᱤᱥᱟᱱ ᱠᱟᱞᱭᱟᱱ ᱢᱚᱱᱛᱨᱟᱞᱚᱭ ᱵᱷᱟᱨ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ᱦᱚᱛᱮᱛᱮ 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ᱟᱠᱷᱲᱟ ᱠᱷᱚᱡ ᱟᱹᱞᱤᱧ ᱥᱩᱱᱤᱛ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1: ᱟᱥᱟᱢᱚᱱᱤ ᱜᱩᱯ ᱠᱚ ᱫᱤᱡᱟᱹᱵᱤᱫᱟ
2: ᱡᱚᱦᱟᱨ